0: 可以用一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的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手速。如果您抢到了一块钱的体验资格，那今天我们还有追加给您的三重福利。
1: 我的天哪，一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这还没完，还有三重福利要追加吗？
0: 没错，大家注意继续听了，这第一重福利啊，就是帮你更省钱。您电话打进来抢到一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照周期整箱订购，那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只需要19.9元。那这第二层福利呢，是让你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直接给您包邮到家。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一分钱都不损失。
1: 一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个层层保证。哎，刘阿姨这个问题问的真的很及时，我们在这儿呢通过节目也大声的说，完全可以，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而且还有气血的滋养。
0: 没错，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3898，400710-3898，一元体验原价59.9元一大袋，抢在前50位的朋友呢，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需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呢，30天内剩余产品您直接退货退款，一分钱也不损失。热线呢，我再慢一点报一遍，
2: 400710-3898，400710-3898。
1: 还有一位王奶奶啊，她说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有一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她是不相信的，但是越听呢，也觉得非常。

0: 的靠谱绝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
5: 或借远公庐，或醉竹溪亭。孔子云：“何陋之有？”这还只是说言物之观远，其余牛鬼蛇神为往为两，就更是一言难尽了。乾隆听后苦笑了一下，这种事儿几乎每次朝会觐见都要说说，却也只是说说而已。而已。翻遍24史，吏治中平时多，好的时候屈指可数，总归没有什么一治就灵的药方子。不说这些烦心事了，叫你们进来是一一春闱考题。纪云虽不任主考，学术是好的，李世尧是

0: 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

0: 质感和创新的主角。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搭配哈，但是为什么说我们是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蛋白质啊，对不对？
0: 对，
1: 我告诉你，优质蛋白对于中老年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如果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快，那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
0: 嗯，
1: 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保得住。那特别重要，本档全省呢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今天我们还有追加给您的三重福利。
0: 我的天，
1: 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呢30天内剩余产品您直接退货退款，一分钱也不损失。热线呢我再慢一点报一遍，400-710-3898，400-710-3898。
0: 还有一位王奶奶啊，她说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60块钱。今天听到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她是不相信的，但是越听呢也觉得非常的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还能退货退款，所以王奶奶非常的心动。但是呢，她也说党参、黄芪都听说过，知道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上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是这两味食材哈都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怎么样，如果味道好的话，那就团购它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们都买上。
1: 哎，王奶奶的疑问其实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啊，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中也采用了去腥和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也都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真的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710-3898，400-710-3898。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那本档全省名额只有50个，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的话，更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块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货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
2: 400-710-3898，400-710-389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每一杯都富含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呢都充满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的适合哈，你现在打一个电话，1块钱体验原价59.9块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钱，到手只需要19.9块，还可以为你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呢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3898，400-710-389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
2: 400-710-3898，
1: 1元体验原价59.9一大袋，抢在前50位的朋友呢，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需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热线呢，我再慢一点报一遍，
2: 400-710-3898。400-710-3898。

0: 触碰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相连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1: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
2: 就已经很危险了。
3: 叹气样呼吸，我们医学上它有着叹息样呼吸，就是在有一些人中，他也可能会出现是一个功能性的。你比方说，一个焦虑症啊，或者抑郁症啊、抑郁症啊，或者一些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患者，平时他觉得哎呀叹下气，这种模式有点类似像，但是这种濒死的这种叹息样这种呼吸啊，我们其实看的比较多的直观的感受就是，你看那个鱼，你把它离开水以后，它那种啊一张口啊一张口的那种呼吸，就一点类似这种。呼吸有点像，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呼吸节律很乱，呼吸的时候伴有明显的这种鼾声啊、呼噜声或者嘎吱嘎吱这种声音，然后就这种也是我们心脏求救的时候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它就可能意味着它可能心跳呼吸要骤停了，就是我们马上要采取这些急救的措施了。
2: 这就是一个信号了。一个重要的信号了。我们讲的叹气氧呼吸跟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说我叹口气哎哎，就这种呼吸跟我们叹气氧呼吸还不一样，对吧？就是这种张口式的呼吸就代表着我们身体已经严重的缺氧了，它可能会出现心脏的骤停。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想
3: 我们一些异常的肢体运动，另外就是重要的我们一定会问他有没有打鼾，因为也牵涉到我们后面的一些药物的治疗。就很多人你问他是平时打不打鼾，他会告诉你有些人他会打鼾，有些人不打鼾，他说哎平时都不打鼾，但是喝了酒以后他就会出现打鼾，平时打鼾的喝酒以后他打鼾也会加重。所以这个酒精，因为他同时他还对这个呼吸机它也有这种肌松和松弛作用，所以它会出现这种呼噜声的加重。
2: 其实对于很多患者来说啊，比如说像刚才我们之前来到医院急诊的这位患者啊，打鼾，然后喝酒，然后出现了这种昏迷。那如果我没有第一时间去抢救，没有第一时间送到医院的话，是不是因为缺氧对我们的脑组织它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影响？
3: 对，它缺氧它会引起这种脑组织、脑细胞的这种水肿，甚至坏死，它这种坏死以后，它是不可逆的一些相关的损伤，所以一般它会留下一些相关的后遗症，有些甚至比较严重的后遗症，你比方说它会出现一些认知功能的减退，它以后它这个记忆力啊、理解力啊、判断力啊，它都会降低，它甚至会出现一些思维紊乱的一些症状，第二个方面就是它这个情绪啊、神经精神系统它也会受影响，比方说它这个因为焦虑、容易烦躁，有些还会出现一些鲜明的这种幻视，另外。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7: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

0: 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
3: 所以我们尽量要少喝酒，尽量不喝酒，尤其是对于 OSARS 的大汗的这部分人来说，我们尽量不要喝酒。所以我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一些专业的方法和一些自我调整的方法来解决这个打呼噜的问题。
2: 其实打呼噜呢，在生活当中应该说最常见不过了啊，应该说不分年龄大小，不分性别，然后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分场合。很多人可能比如说我坐在沙发上也可以打鼾啊，躺在这个驾驶室里，有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也会打鼾，包括在家里的床上可能会睡得舒服一点，打鼾会更严重。有很多朋友呢没有把打鼾当成一个特别严重的，这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生活习惯。也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打鼾的人他睡觉就睡得香。江生跟我们来讲讲，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打鼾他可能是危险的。我们常见的说这种单纯的打呼噜跟我们讲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这个综合征，这两者之间到底要如何来区别？
3: 是的，因为刚刚也提到了，就是打鼾的人确实很多，身边有很多朋友有，就是有这个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就我们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全世界大约有9亿多的这种患者，在我们国家来说，它的发病率大约是11.8%，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大约有，1.76亿的人是这种我们医学上诊断为 OSARS 的患者，就是一种病了，它就是一种病，那么中重度以上的大约有6650万，就是中重度以上的这种人群就需要我们医疗去介入它，去处理它了。那么我们怎样定义它这个哪些是有危险，哪些是没有危险的？其中一个是主要是靠我们专科的这个多导睡眠监测检查，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适用的一个自我评价的一个测评量表，我们叫 stop bang 量表，就是 stop bang 一个筛查的量表，它是以一个每一个症状的首字母的出现的。比方说测量你这个打呼噜，就是刚刚前面提的 S， 就是我们 snoring， 就是打鼾，有没有鼾声，甚至隔着门都能听到你打鼾。好，然后如果有就是1分，那么没有就是0分。第二个就是会不会白天很疲惫，打鼾的人他就是坐着就会想睡觉，开车想睡觉，看电视开会，他一下就睡着了。如果有这些症状，白天你很疲惫，那么就是1分。再就是有没有别人观察到的呼吸暂停，就家属觉得哎呀他打鼾的时候突然间打得没有声音了，中间有一段的是呼吸停顿的，这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打1分。还有一个就是高血压，他如果有一些同时患有高血压的疾病，那么就要打1分，这是第四个方面的评价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BMI 指数，就是跟这个肥胖有关系的，这个 BMI 指数如果大于35，那么就可以打1分，然后呢就是年龄大于50岁，再就是我们的颈围，就是从这个喉结这里测一下，如果这个颈围大于了这个43厘米，那么他就可以打1分，再就是性别男性，他是0到8分的评分制，大家也可以自己测评一下，看你能够打几分，如果0到2分之间，那么这个风险性就很低，如果3到4分就是个 OSARS 的一个中风险，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到专科医院做一个专业的多导睡眠监测检查来评估一下，如果到了5到8分，那么就是一个高风险，那么我们就要尽快的完善这种检查评估啊，尽快的做相应的治疗处理。
2: 其实您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听啊，我刚给我自己打了个分，大概就是3分的样子，想一想已经要进入到这种重点监测的一个环节了啊。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你说这个体型的肥胖，刚刚你讲到的这个 BMI 要大于35，因为我知道这个 BMI 呢，如果是大于28就属于肥胖了，对吧？那如果大于了35，这个算不算是超级胖子了？这个
3: 超重
2: 啊，超重，就是肥胖的很严重的这些朋友，就是体型上已经很直观的可以看到他是属于超重肥胖的很严重的人群。那么这一部分人群也意味着你体型越胖越重，你打鼾的这种可能性就越大。
3: 是的，他这个肥胖，其实我们这个打鼾呢，前面我们刚刚跟 深层记者也聊到过，
2: 嗯，
3: 就身边打鼾的人很多个。

0: 各年龄层当然层面都可能会有。
1: 是。
0: 你比方说有些小孩子打鼾的，他可能是腺样体、扁桃体肥大。
1: 嗯。
0: 你看有些小时候不打鼾，为什么长大了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开始打鼾呢？
1: 嗯。
0: 他往往跟这个肥胖有关系。
1: 啊、
0: 哦。长胖以后了，他可能脖子里的肉也多了。
1: 啊、哦
0: 晚上睡觉以后对呼吸道的压迫也多了。它这个舌根舌体它也会长大了，它后缀堵塞的更明显了。
1: 嗯
0: 啊，再加上我们睡觉以后，这个我们睡觉它分期的，在深睡眠或做梦期的时候，我们这个肌肉它是松弛的，呼吸肌松弛，它可能就打鼾打得更厉害了。
1: 嗯嗯，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发来一段话，他说我老公呢晚上睡觉会憋气，然后有一次我。

0: 也讲了，确实我们呼吸松弛时跟后坠，它就把呼吸道堵起了，堵起了它就呼吸不通畅了。但是我们侧坐睡的，却对于我们 O SARS 的患者来说，侧坐睡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自我调整方式。就是对于我们自我调整，尤其是肥胖引起的这种 O SARS，我们有几个自我调整的关键的核心点。第一个就是平时注意运动锻炼，让我们消耗点，让我们瘦下来。第二个就是控制饮食，清淡，三餐规律，然后不要吃得太肥太油腻。第三个核心的点就是我们侧卧，因为侧卧以后，我们这个舌根后坠它往侧面来了，它这个呼吸道的堵塞它就会减轻，这是我们自己能调整的，就是我们的核心目标，就是把我们睡觉以后堵塞的这个呼吸道打开，打开以后它这个呼吸就通畅了。趴着睡呢，从结构上来讲它这里有点帮助，但是趴着睡它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个胸腔受压以后啊。它影响这个胸腔的扩张和收缩，它会对这个睡眠肺的呼吸也会有点影响。就是趴着睡，这个鼻子脸朝下，它也会影响我们的呼吸，所以不是一个可选的方式。对于 O SARS 的患者，最恰当的睡眠姿势，就是左侧卧位或者右侧卧位是最好的。
1: 左侧卧位或者是右侧卧位，这个可以根据大家自己的习惯啊，您来试一试。如果在生活当中出现了这种就是呼吸声很大的情况下，您是建议大家去看什么科室呢？就是我们今天您的这个科室就可以吗？睡眠障碍。
0: 对的，就是因为睡眠医学它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牵涉的科室很多。你比方说有很多科都在看睡眠障碍相关的疾病。但是呢，各个亚专科它有各个亚专科的特点。你比方说我们科里就是睡眠和心理相关的，因为睡不好它也会导致一些情绪的问题，导致一些焦虑啊、抑郁啊。焦虑抑郁的患者他也会更病一些失眠。然后就是因为睡眠的病症很多嘛，就是包括睡眠相关的呼吸障碍，包括 O SARS 也可以到我们睡眠中心看。也可以到耳鼻喉科看。呼吸科看。还有一些睡眠障碍相关的其他疾病，它也可以在神经内科看。等等，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的这个科室，都可以看。但是要看这个 O SARS 最核心的就是，我们要有这个完善的这个诊断、鉴别诊断和明确诊断这个能力。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检查非常重要，就完全要靠这个检查才能明确你是不是一个 O SARS 的患者，就是我们讲的叫多导睡眠监测检查。能明确。
1: 这个检查不是说每一个医院都有。
0: 大型的医院基本上都有，现在因为有时候到夏季二级医院的话，或者有时候去走动一下，这都就是一起交流一下，就很多医院还没有配备这个专科的检查设备。
1: 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特殊的人群啊，就是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呢，他会有个担忧，因为一方面呢，人体的自然衰老它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另外一方面呢，很多人会担心晚上如果我睡觉啊打鼾时间久了之后，比如说我这个憋气，对吧？这个缺氧，它会损伤到脑细胞，影响我们的大脑的一些功能。那时间久的话，对老年朋友来说，是不是可能会增加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经常很多人提到的老年痴呆症的风险、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0: 确确实实，就是不光是打鼾，包括睡不好，它都会有影响。就因为我们大脑啊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白天它不是会产生很多代谢废物嘛？它白天你排的很少或者没有排除，主要靠我们夜间睡觉睡得好的时候才排除掉的，尤其是跟我们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一个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它白天如果睡不好，它没有代谢，没有就沉积到大脑里面，可能对老年痴呆的风险就会增加很多。另外确确实实没有视频，所以相对来说呢，它可以作为一个初筛，或者作为一个我们的轻度的单纯的 O SARS 的一些筛查的时候，还是可以的。
1: 就是这两个检测，其实这针对不同的人群啊，大家可以多多去了解一下。有的是专业检测的啊，有些是对于一些相对比较轻的，可以处于观察阶段的朋友，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有个朋友说，我每天晚上监测之后呢，发现自己的深度睡眠时间只有1小时30分钟，这个正常吗？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监测设备啊，比如说我们戴的手表。对吧？有很多的一些手环，对吧？它监测完了之后会显示它有快速眼动。然后像刚才这位朋友，深度睡眠时间只有1.5小时左右，这个是正常的吗？
0: 其实差不多了。其实我们睡觉是怎么睡的呢？我们最核心的检查就是我们的多导睡眠监测检查。通过多导睡眠检查监测脑电，我们和呼吸啊，我们把这个睡眠它分为几个期，就是非做梦期和做梦期睡眠。它每天都是非做梦期、做梦期、非做梦期、做梦期，按照这个周期来睡的。 在这个周期里面，非这么期我们又分为浅睡眠，它包括。

0: 一期和二期，然后是三期深睡眠。所以我们的睡眠时段就是时长啊，就分为这么四个部分，叫一期睡眠、二期睡眠，然后就是深睡眠的三期睡眠，然后就是做梦期睡眠。刚刚他提到的深睡眠，就是我们每一天晚上深睡眠的时间，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这种人群的这个比例，大约是占我们总时长的15%到20%。就是你可以算一下啊，如果是说你每天晚上睡7个小时，那么20%大约就是
1: 一点四，
0: 1.4、1.5个小时，1个半小时，这种深睡眠算是可以了。
1: 哦，就是。

0: 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0: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如果已经确诊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之后呢，因为有很多的治疗方法，比如说有这种呼吸机啊、有口腔矫治器，也有手术啊、我想请曾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刚才讲到的这几种方法分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它的优缺点是什么，我们老百姓要怎么选。
9: 其实 OSAS 的管理，我觉得它是一个叫我们叫多学科的，要参与。一个是传病程的传周期的管理，然后还有一些结合它的一些个体化的特点，然后呢就是我们还要针对它的病因啊，针对它的治疗偏好啊，所以说有些人他愿意戴呼吸机，有些人愿意戴口腔矫治器，有些人他有手术指征，他愿意做手术，他有些人他也不愿意做手术，所以跟他的个人的这种治疗偏好也有相关性。整体来说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包括一些自我调整的方式，比如运动锻炼、减肥、侧卧，它会有帮助。针对这3种的治疗方式来说，就是我们医学上它治病它专门有一个规范和指南，就是按照2025版和既往的指南来说，我们一线首选的方法是呼吸机治疗，就我们专业名词叫无创气道增压通气治疗。就它这个呼吸机佩戴以后啊，它就当然我们之前要做一个压力滴定，就把它这个给氧气、给空气的压力要调定好，能够刚好把我们的呼吸道打开，阻塞的呼吸道打开，又不至于太强，不会冲我们的鼻子、喉咙，所以要把它压力调定好以后，这个呼吸机它就随着我们的呼吸节奏，它就给气，把我们的这种阻塞的呼吸道它就打开了，完全解除。

0: 也算是合同吧，就是有一份调薪书，然后写的就是会工资要高一些，因为有一份兼职的工资在里面。但是就是我7月份做了几天就没做了，5、6月份是做了2个月整，然后就是最后发工资的时候是给我把6月份有几天没有排到的一个班，就给我少算了工资这样子。
1: 您说后面签的那个协议，那个是补充协议呢，还是单独的一份合同啊？那个兼职的，
0: 相当于是一份补充协议吧，
1: 就是和原合同要结合在一起看的补充协议。
0: 也算是的吧。它就是一份工资调薪的一份解说书
1: 上面
0: 这
1: 盖了
0: 样
1: 你们
0: 子。
1: 公司的公章，然后你也签了名，对不对？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请张律帮帮你，好不好？张律，有请。
2: 对，像你这种情况，应该就是，类似于就是变，就是说调整了你的工作内容，然后对你的工资也进行一个调整，是不是啊？增加了你的工作内容，然后工
0: 对
2: 资给
0: 对
2: 你
0: 对，
2: 啊，工资给你
0: 是。
2: 调高。哎，我问你啊，就是给你增加了这么一份兼职，它是增加了你的工时，还是说就是类似于一个兼职，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干？
0: 它是一份增加了工时，就是4加8这样子，每天有12个小时，本来是8个小时嘛，然后变成四
2: 那
0: 小
2: 你
0: 时这样子。
2: 那你每天要在公司待12个小时吗？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也找，就是找人事啊，找我上级的领导都沟通过，但是都没有得到回复，目前来说
1: 直
0: 是。
1: 接没有回复你，借口理由都没有。
0: 对，人事还有回复，就是我上面的领导是一直没有回复的，
1: 人事
0: 然
1: 怎
0: 后
1: 么
0: 人
1: 说？
0: 事又让我。
2: 或者说财务是不是啊？然后你再把这个事儿，他如果不给你一个好的结果的话，达不到你的诉求，你也没必要去争执，好吧？先搁置在一边。
0: 好的，谢谢。
1: 好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张女士。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小明，来写字啦。
5: 写字，
4: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4: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儿。
4: 嘿，你呀，
6: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7: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6: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7: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你呀，
3: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8: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9: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8: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1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9: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我们来问候到在线上等候的戴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就是我们小区啊，就是那种老小区了，现在是不是要老小区都要装电梯嘛？我们就是有不同的意见不统一了，而且看想问一下律师，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从法律哪些方面去调解啊？
1: 基本上经常在老小区里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低楼层的人说："哎呀，我用不上。"

0: 对吧？我不支持它影响了我的采光。好，然后我们来请教张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哦，是这样的，这里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这种老小区是不是啊？因为就是业主要求装电器，但是可能低楼层的业主是不是在这里就是不配合，觉得
0: 我不出钱，
1: 特别是
0: 我也不支持，因为你挡住我的光了，影响我的出行了。
1: 特别是一楼的，是不是？我压根一楼二楼，我压根就不需要电梯。哎，
0: 但实际上小区里面如果加装了电梯，一般来讲，整个小区的房价，
1: 它的就是比如说美容美发的之类的啊，跑路的或者交陪跑路的这种情况啊，你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不是说你能不能够解除的问题，也不是说你赔多少钱的问题，而是你这个钱要如何才能拿到的问题。因为像你们这种情况，哎，因为肯定不止你一个人受到损失，对不对？肯定还有很多其他的会员会受到损失。像这种情况，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什么呢？第一，你们还是要到辖区内的派出所去报个案，因为不排除，
2: 因为我现在也确实联系不上商家了。
1: 因为不排除他们这个行为会涉嫌到一个诈骗行为。是不是啊？所以先去报案，然后由这个公安机关去进行一个调查，这会更好一点，把事实查清楚，是不是啊？这是第一步。因为你如果说通过报案的方式，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他们可能也会派人出来跟你们协商啊，是不是啊？这种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
0: 有力的推动。
1: 对对，他是愿意的，因为最多也就是那么多钱嘛，也就那么多人，是不是、啊？他只是看他愿不愿意解决，啊。并不代表他没有能力解决，关键是看他愿不愿意解决，
0: 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
1: 对，是的。
0: 那第二步呢？
1: 第二步就是咱们大家一起去打集体诉讼，去起诉这个公司或者是他的股东，是不是啊？看情况啊，最终会要他，最终他公司肯定名下没有资产的，最终还是要他的股东来承担这个责任。
0: 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有些粉丝就讲了，我当时是找的这个店家，然后签了一个什么合同，购买了。

0: 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0: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0: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0: 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守护每一份关爱。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划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4: 陈女士你好。
5: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表哥他通过相亲了，然后就相了一个女士，然后呢就打了20万的一个彩礼，然后现在就是发现打完彩礼之后，然后两个人接触就觉得这个女孩子性格不合，跟这个女孩子现在想看能不能退回这个彩礼，想离婚。
4: 嗯，他们俩已经谈到要离婚了，是已经扯了证了是吧？
5: 是的是的，因为给了20万彩礼，当时就扯了证了。
4: 哦哦，这个扯证扯多久了？
5: 没多久，可能个把月吧。
4: 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吗？
5: 从相亲到现在可能也就3个月。
4: 嗯，来我们来
5: 这两个人不愿意住在一起，不愿意见面，见面就吵，然后女的也不来。
4: 嗯，
6: 也不来是什么意思啊？
5: 就是不来他们家呀，就是不来我们家呀，他就在他自己娘家呀，也不来呀，
4: 饭都不来吃了，
5: 这么拖着。
6: 女方为什么回娘家？这个是不是男朋友离婚的原因啊？
5: 没有，他就说两个人吵架呀。
6: 哦，因为吵架回娘家的，是不是？
5: 对。
6: 那男的他是说先请你婚的，女方回娘家的，还是因为女方回娘家了，男方要请你婚的？
5: 就是回家了嘛。
6: 哦，因为
5: 结了婚，然后就吵架，然后就回去了嘛，然后就不肯来嘛，然后我表哥就想离婚嘛，就觉得这女的就性格不好啊，感觉就有点像骗婚一样的。
6: 可能是因为女方先回娘家，男方就生气了，就要求离婚。
4: 这个要求离婚是虚谎一招呢，还是真心话呢？
6: 对呀，
4: 暂且不表哈。
6: 对，
4: 因为年轻人有的时候经常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争取到自己被爱的一个表现，这是不排除的。
6: 对，他们双方竟然能够通过2个月的一个接触就能办结婚证，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点点那个一见钟情在里面。
4: 对
6: 呀，
4: 就一看就心动，一看就喜欢上。
6: 对呀，
4: 不然怎么会这么草率做出这么大的决定，是吧？
6: 是吧？
4: 讲您的这个思路会是什么呢？
6: 如果是当然啊，你首先要看啊，因为婚姻，分为两种，不是说所有找律师的人呢，他都是要去离婚的
4: 啊，
6: 他也有要去找律师帮你去劝和的、
4: 调解的、
6: 调解的，对，帮你双方和好的也有，所以我们也会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如果觉得双方感情确实没有破裂，对不对？还是有挽救的可能性，对不对？为什么说起诉离婚一般第一次他没有特殊情况不会给你判离啊？是不是啊？他就是给你一次，也是给你一次，双方给一次机会。
4: 嗯
6: 啊，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原则上也是这样的。
4: 也是宁拆一座庙，对吧？
6: 对，宁拆一座庙，是的。所以说，我们一般如果说，除非当然，一般真正来找到律师，真正走这个离婚程序的话，基本上也确实到了可能双方谈不好的这种程度了，
4: 濒临的边界点。
6: 对对对，如果是找律师来和好的，他也是想先挽救一下。如果挽救不了，最终还是要可能会走向双方走向一个婚姻的破裂。
4: 这么一讲，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有像张律这样条理很清晰，然后看完你看得比较透彻的朋友，他可能也可以成为一个治愈的这个过程哈。你看像墨鱼就是说，张律逻辑思维强，竖起大拇指，和好了要请张律吃饭。
6: 和好了，是的是的，他是，但是我们一般很少去吃饭啊，是不是啊？对不对？
4: 因为就是你们的工作当中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6: 因为有些事，对对，有些事我们一般在工作中不会去跟当事人去太多的一些吃饭呐、喝酒干啥的。
4: 因为生活当中需要来解决和帮助的人也确实挺多的。
6: 对。
4: 那刚刚前面有朋友讲了，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有个粉丝叫做燕玲，他想请教您的是，我借钱借了13万，朋友一直没有还，然后当初呢也没有跟他让他写借条，这个钱能要回来吗？这13万来。请您帮忙这个叫燕玲的朋友。
6: 没有借条啊，就是原则上来讲啊，就是一个完整的借贷关系，不但要有这种给付的行为，就比如说转账，你还要双方有接待的合意，也就是说是吧，就你讲的是个接待，不是其他的经济往来。你如果是说没有这种借条，那对方如果到时候不承认的话，你还要人提供相关的证据，是吧，证明是一个借贷关系。所以如果是说双方在起诉走法律程序之前，或者说撕破脸之前，那我建议还是要通过这种聊天的方式或者电话的方式，是不是啊，跟他去聊这个事儿，比如说什么时候还呢，对不对，怎么的把相关的证据固定一下。

0: 啊，这可以做一个辅助证据，那证明一个真实的借贷关系的存在。
1: 这个话还有一些话要讲到前面，如果你确实愿意把大笔的金额借给你身旁的朋友或者亲戚的话，在借的时候你转账的时候不是有个备注吗？对吧，张璐常常也教我们，你备注的时候写个借款，有的时候比很多事情都要轻松，就是两个字，很简单的，对吧？
0: 对呀、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5: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开门。
6: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

0: 在这里其实在实践中它确实是个比较难的事儿。为什么？对方到底获利多少，
1: 以分账比例，
0: 对对，这个可能通过一个多方去取证，比如说通过平台方或是不是啊，还有看他的货源方，他的货通过什么渠道啊？当然，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是，不一定那么详细，因为你说要把这个情况调查的非常详细是很困难的。更多的是差不多了，然后可能法官到了咱们判决的时候，到法院他可能就行使一个自由裁量的这么一个权利，来进行一个金额的认定。
1: 这一套流程呢，晚一些我们张丽也会把相关的这个文字版本发群里面。各位如果也平常做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作品发布，希望自己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的话呢，也可以参考把那一条内容呢进行收藏啊，希望可以帮到大家，也希望大家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哈。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在我们的微信里面，这是一位叫做贩卖烦恼这朋友说：您好，我想问一下，双眼皮做失败了，偶尔单只会出现三眼皮，8月21号刚好一年，这种需要怎么维权？打电话给院方，给出的方案只能退20%，我缴费了8906元，这种官司的胜率大吗？有零有整啊，很详细啊。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
0: 哎呀，像这种情况啊，总共交费8000块钱，然后愿意给他退20%。到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1: 他说的失败是偶尔单只会出现三眼皮，
0: 是概率，是吧？这不是说他到底，关键是像这种医患纠纷啊，关键是看院方有没有过错。他只有过错才承担责任。
1: 对，而且我听你描述完，我很难想象他这个，你的目的是双眼皮，他变成三眼皮会不会对你的这个美丽有损益，对吧？就是
0: 要不要修复啊？
1: 对。这个也很难讲清楚，因为你是真的受到了损伤吗？这个中间出现过错吗？因为有的时候有的人觉得自己三眼皮比双眼皮更好看呢，对吧？这个也讲不清楚的。
0: 但是对我们看的话，就是从法律层面来看，就是所有的医疗纠纷啊，我们也可以把它进行是一个医疗纠纷啊。
1: 对，
0: 我们都必须首先要做一个鉴定，就是医疗过错鉴定，来确定院方的责任。因为对于法官，咱们即便到了法庭上面，对于法官来讲，他是没有专业能力来分辨到底院方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过错的，那就只能由专业的
1: 鉴定机
0: 构来鉴定院方在这次诊疗过程中对他的一个双眼皮儿变成三眼皮儿，是吧？这么一个后果到底算不算一个医疗过错？
1: 对，第一方面是他有没有过错，第二是有没有对你的生活产生困扰，达没达到你的这次目的，这个也是一个考量标准。
0: 达不达到目的这个谁也见不掉，因为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
1: 对对，
0: 是吧？
1: 这很难讲哈。所以您的这个情况可能要更详细一些。
0: 对，
1: 中间也要提醒您了，一般来说这种鉴定的费用是不是其实不低的，张律？
0: 对，是不低，一般起码都是在15000左右一个鉴定。并且你看，你这总共才交8000块钱。是不是啊？并且你如果不给他划全部责任的话，你自己还承担鉴定费一部分。
1: 这个也是给您参考的一个过程，好不好？
0: 但是你这种情况维权的话，你最好是通过，如果认为他们啊，假如他们确实有过错，而你又没办法通过打官司的这种方式，那你可以向相关的主管部门去反映这个情况。
1: 对，卫健委。
0: 对，
1: 等等相关的部门。然后这套流程呢，在我们的群里晚一些我们发文字给你来分享一下，你可以参考参考，好不好？
0: 对，还有这种情况你还真没办法去确定，就假如你认为院方鉴定出来院方有过错啊，但是你的这个三眼皮能算成

0: 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1: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3: 眼下年关逼近，我的差事就是京畿平安祥和渡劫，不敢败坏了太平西河盛世景观。京师里到时候朝觐的外国人也不少，闹出宋江元宵大闹东京的事儿来，就坏了皇上的大局，死一百个李世尧也抵不了这个罪呀。乾隆欣赏地看着李世尧，已经是满面忌讳，捋的是，想的是，说的是，你这样想就有古大臣之风，不局限于你那个衙门差事了。君一，纪云虽不认主考，学术是好的，李世尧是个粗秀才，参酌着你出来封存了，就不再商议这事了。李世尧陪着笑说，皇上说臣粗是实，当年我入围错把翁仲写成仲翁，写成了二大爷。皇上还有诗，翁仲如何做仲翁，儿之文章欠夫功，而今不许做林汉，罚去山西做叛通，这才去了山西。我听皇上安排，请济公草拟。纪晓岚一笑说道，说到学术，哪个人及得我们皇上，我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反反复复一部四书考了几百年，题都出得重复，千奇百怪出花样。臣以为今年不要出结答题，也不想着偏怪奇色，堂堂正正直出直入的出，只怕他们想破了脑袋也意料不到呢。乾隆笑着点头说道，这么着倒好，别看朕读四书围编三绝，朕的弄显弄怪出奇出轨编题目难人未必编派得来的。那桌上有笔，纪云你记，头一题功则不武，如何？纪晓岚赶紧到格栅旁小桌前提笔原墨写下了，沉思着说道，这宗旨极堂皇的，和社稷天下相连就更大了，加上祝陀至宗庙，皇上看成不成？好，就是这样，算一个题目。乾隆大为高兴，转脸对李世尧说，你也拟一个来。李世尧说道，也要防着有人进往大处想，年已七十矣，与万圣之国连题，不知可用否？纪晓岚见乾隆点头了，就写在了纸上，端详着两道围题，忽的若有所思，目光一闪，微笑了一下，说道，总是要体尊君亲为上，万圣之国改在前头似乎好些。好，随你，你可再出一题。听了乾隆的话，纪晓岚说道，臣的题目是天子一位和子扶摇之福，请圣裁。说罢又重抄一遍，双手呈上。乾隆看了一遍，满意的压了玺印，小心的折叠起来，取过一个压金线通风书简，

在封皮上写了几个字，把考题封固了，封口都擒上印，开了靠墙大金皮柜，双手把书简放在上面一格，又锁固了，这才归位，说道：这把钥匙只有朕有，太监私起这个柜子是要处死的，题目只有我们三人知道，泄露出去君臣之意也没了，功劳情分也没了。张廷禄是为这个腰斩的，杀倒在西市，上半身还没死，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连写了七个惨字，你们不要学他。他脸上带着一丝惋然的微笑，平平淡淡述说了雍正朝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一件往事，说家常话似的娓娓而叙那极阴惨可怖的场景。纪晓岚和李世尧只觉打

0: 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0。

0: 同时建立随时发现、随时查摆、随时更新的动态管理机制，及时将安全生产隐患等方面的问题等纳入查摆问题清单。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机关党委副书记许清：
1: 着力破解自然资源领域难点、堵点问题，用心用情做好地质灾害防治、不动产登记等民生实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长效机制，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
0: 省农业农村厅全面审视农业农村工作中的短板弱项，深入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以及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成效不明显、乡村文明建设有差距、农村厕所管护不到位等问题纳入查摆问题清单，着力推动党中央三农决策部署精准落地、持续见效，组建七个由厅领导带队的蹲点调研组，实行分市包片，直奔田间地头，开展入户走访，听取基层群众和干部的意见建议，对查摆出的新问题及时纳入问题清单。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邓辉平：
2: 把学习教育与三农中心工作紧密结合，把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啊摆在首位，全面检视，从严从实查摆问题，着力解决农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和农业农村工作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以学习教育的实际成效啊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工作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城市施工点多面广、重复开挖导致交通受阻、群众出行不便，株洲市将破栈道施工统筹监管不力这一问题列为表现在下面、根子在上面政绩观偏差问题，通过严格审批把关、优化施工方案等方式，统一作业范围、统一施工节奏，同步推进管网建设，实现一次开挖同步施工。今年株洲市审核通过破栈道施工点位2180个，较去年的4100个减少46.8%。株洲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王亚军：
3: 不断创新，不断探索适合城市管理的新思维、新方法，把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破解老百姓关心关注的重点难的问题，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0: 湖南从严审核把关，提高查摆问题质量。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制定问题清单审核要点，采取分类初审、交叉复审、综合评审相结合的办法，仅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凤凰入选纵三中部锦绣山越线路，串联武陵山、张家界、凯里、荔波等一众知名文旅目的地，依托国家级自驾廊道建设红利，这个暑期凤凰古城自驾游持续升温，各地游客自驾奔赴古城，沉浸式感受千年古城的日间人文风貌与璀璨沱江夜景。暑期旅游高峰期间，自驾游客最关心的停车接驳问题得到妥善保障，不少自驾游客直接导航抵达南华里游客服务中心，配套大型停车场，车位充足，指引清晰，停好车辆后便可就文化游，白天的古城人文气息浓郁。贵州游客台建华：
4: 来这边还是很方便，第一次过来在我们南华里这边停车，然后下个车就直接进古城了，很方便，在这边的这个环境也很舒服，接下来我们还要去感受一下我们湘西的这个人文还有古韵的这种风情。
0: 待到夜幕降临，古城华灯次第点亮，又是另一番景致，沱江两岸灯火璀璨，吊脚楼光影倒映江面，不少白天抵达的自驾游客选择夜游古城，或登上游船泛舟沱江。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
4: 这就已经很危险了。
5: 叹气咽呼吸，我们医学上它有着叹息咽呼吸，就是在有一些人中，他也可能会出现是一个功能性的。你比方说，一个焦虑症啊，或者抑郁症啊、抑郁症啊，或者一些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患者，平时他觉得哎呀叹下气这种模式有点类似像，但是这种濒死的这种叹息咽这种呼吸啊，我们其实看的比较多的直观的感受就是，你看那个鱼，你把它离开水以后，它那种啊一张口啊一张口的那种呼吸，就一点类似这种。呼吸有点像，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呼吸节律很乱，呼吸的时候伴有明显的这种鼾声啊、呼噜声或者嘎吱嘎吱这种声音，然后就这种也是我们心脏求救的时候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它就可能意味着它可能心跳呼吸要骤停了，就是我们马上要采取这些急救的措施了。
4: 这就是一个信号了。一个重要的信号了。我们讲的叹气氧呼吸跟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说我叹口气哎就这种呼吸跟我们叹气氧呼吸还不一样，对吧？就是这种张口式的呼吸就代表着我们身体已经严重的缺氧了，它可能会出现心脏的骤停。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位酒后打鼾的患者，你看他是喝完酒之后然后出现了这种打鼾，然后出现了叹气氧的呼吸，那如果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睡眠打鼾的过程当中，他难道自己不会有一些明显的感受吗？比如说我觉得不是了，我要醒来，要坐起来。
5: 是的，就是我们普通的人呢，就是

0: 这个情况，但是也还要看看具体是一个什么原因引起的。
1: 好，我们之前呢，说这个打鼾呢，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就是胖人才会得这个病，但是我发现，在生活当中，有些人体重也是正常的，体型呢也不是很胖，就是甚至有的时候还偏瘦，他也会出现这种打鼾呢、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我想请教一下您，这可能又是什么原因呢？
0: 就打鼾呢，就是前面我们也提到过这么一个点，就是它跟很多因素有关，它跟年龄呢。

0: 科室都可以看，但是要看这个欧沙斯最核心的就是，我们要有这个完善的这个诊断、鉴别诊断和明确诊断这个能力，所以这里面有个最核心的检查非常重要，就完全要靠这个检查才能明确你是不是一个欧沙斯的患者，就是我们讲的叫多导睡眠监测检查啊，能明确。
1: 这个检查不是说每一个医院都有。
0: 大型的医院基本上都有，现在因为有时候到夏季二级医院的话，有时候去走动一下，这都就是一起交流一下，就很多医院还没有配备这个专科的检查设备。
1: 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特殊的人群啊，就是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呢，他会有个担忧，因为一方面呢，人体的自然衰老它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另外一方面呢，很多人会担心晚上如果我睡觉啊打鼾，时间久了之后，比如说我这个憋气，对吧？这个缺氧。它会损伤到脑细胞，影响我们的大脑的一些功能。那时间久的话，对老年朋友来说，是不是可能会增加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经常很多人提到的老年痴呆症的风险、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0: 确确实实，就是不光是打鼾，包括睡不好，它都会有影响。就因为我们大脑啊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白天它不是会产生很多代谢废物吗？它白天你排得很少或者没有排除，主要靠我们夜间睡觉睡得好的时候才排除掉的。尤其是跟我们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一个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它白天如果睡不好，它没有代谢，没有就沉积到大脑里面，可能对老年痴呆的风险就会增加很多。另外，确确实实睡眠，它对我们的记忆帮助也很大。就是我们通过脑电发现，就是我们核心的记忆部位啊，它有时候在做梦期，它的这个脑电跟我们清醒学习时候的这个脑电它是一样的，所以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在睡觉以后，我们的记忆它在夜间它会再现，它会有巩固的作用。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你长期的睡不好啊，就是核心的一些调整，我们记忆的一些部位的它这个神经元，它有可能会。
1: 只有1小时30分钟，这个正常吗？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监测设备啊，比如说我们戴的手表，对吧？有很多的一些手环，对吧？它监测完了之后会显示它有快速眼动。然后像刚才这位朋友，深度睡眠时间只有1个半小时左右，这个是正常的吗？
0: 其实差不多了。其实我们睡觉是怎么睡的呢？我们最核心的检查就是我们的多导睡眠监测检查。通过多导睡眠检查监测脑电，我们和呼吸啊，我们把这个睡眠它分为几个期，就是非做梦期和做梦期睡眠。它每天都是非做梦期、做梦期、非做梦期、做梦期，按照这个周期来睡的。在这个周期里面，非做梦期我们又分为浅睡眠，它包括一期和二期，然后就是三期深睡眠。所以我们的睡眠时段，就是时长啊，就分为这么4个部分，叫一期睡眠、二期睡眠，然后就是深睡眠的三期睡眠，然后就是做梦期睡眠。刚刚他提到的深睡眠，就是我们每天晚上深睡眠的时间，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这种人群的这个比例，大约是占我们总时长的15%到20%。就是你可以算一下啊，如果是说你每天晚上睡7个小时，那么20%大约就是
1: 1.4、1.5个小时，
0: 1个半小时，这种深睡眠算是可以了。
1: 哦，就是只占到了15%到20%这个区间，就
0: 对，
1: 是处于正常的，对吧？
0: 对，我们浅睡眠占的时间，这个一期睡眠大约占了50%、55%左右。做梦期还有20%的时间是在做梦。就是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他会有梦境的体验？就是有些人，为什么没有梦境的体验呢？就是我们的梦境体验大部分就是我们就是在做梦期醒的时候，觉得啊，我们这个时间可能在做梦，甚至你记得你做的梦。如果在非做梦期醒来，那么你可能觉得你没有做梦，就晚上做梦的时间也占了我们这个睡眠的这个总时长的1/5，还是20%左右。
1: 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这个酒后打鼾警惕窒息风险的这件事儿啊，也希望大家把您的一些困扰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自行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5: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6: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7: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9: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10: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9: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10: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11: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1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0: 术啊，我想请曾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刚才讲到的这几种方法分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它的优缺点是什么，我们老百姓要怎么选。
1: 嗯，其实 OSAS 的管理我觉得它是一个叫我们叫多学科的，要参与，一个是全病程的全周期的管理，然后还有一些结合它的一些个体化的特点，然后呢就是我们还要针对它的病因啊，针对它的治疗偏好啊，所以说有些人他愿意戴呼吸机，有些人愿意戴口腔矫治器，有些人他有手术指征，他愿意做手术，他有些人他就不愿意做手术，所以跟他的个人的这种治疗偏好也有相关性。整体来说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包括一些自我调整的方式，比如运动锻炼减肥侧卧，它会有帮助。针对这三种的治疗方式来说，就是我们医学上它治病它专门有一个规范和指南，就是按照2025版和既往的指南来说，我们一线首选的方法是呼吸机治疗，就我们专业名词叫无创气道增压通气治疗。就它这个呼吸机佩戴以后啊，它就当然我们之前要做个压力滴定，就把它这个给氧气给空气的压力要调定好，能够刚好把我们的呼吸道打开，阻塞的呼吸道打开，由于又不至于太强，不会冲我们的鼻子喉咙，所以要把它压力调定好以后，这个呼吸机它就随着我们的呼吸节奏，它就给气把我们的这种阻塞的呼吸道它就打开了，完全解除以后，它就供氧就充分了，然后我对我们的各种身体心脑血管的保护它都没有问题了，这是一线的治疗方式。对于中重度的我们就这样处理，但是对于轻度的 OSAS 我们居家调整到自我一些生活习惯的调整就可以解决好。还有一些人就是因为戴这个面罩他有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啦。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7: 妈妈。
4: 妈妈。
3: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3: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10: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9: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
11: 心

0: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钱师傅，首先来看看泥狗子是如何捏制的吧。
1: 哇，钱师傅，这都是您捏的泥狗子啊？
2: 对对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钱师傅，您做泥少大概做了多久了？
2: 将近50年了。
1: 这就是咱们专门做泥狗的泥巴是吗？
2: 对
3: 对。
1: 老师，您大概多久能捏出来这样一个狗的造型啊？
2: 狗的造型比较麻烦，可能要3-8钟吧。
1: 大概1分钟。可以捏完，1分钟就可以制作出来一个小小的。
3: 他现在做这个眼睛了，看。
2: 这个是刻眼睛的，这个。
1: 专门的工具是吧？
2: 对，这个就是耳朵也可以用这个打响的钳子把它刻出来，再然后可以打响。上面这个孔和下面是平行的。
3: 那你们看上面呢，是不是只是两个孔呢？
2: 也有3个，也有4个。
1: 有吗？
2: 一个就是单音，两个就是双音，3个就是3音，还有4种音。打成这个样子可以吹的。
3: 哇，神奇吧？

0: 三绝。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
1: 跟着书本去旅行，
0: 出发。
2: 莫言出生在高密市大兰平安村，在这个小村庄里，莫言度过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童年。这所大兰小学也正是他文学启蒙的地方。莫言先生在《超越故乡》这篇文章中写道，这样的童年也许是我成为作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这样的童年必然地建立了一种与故乡血肉相连的关系。那么在莫言先生童年的记忆中，故乡究竟是什么样子？他在文章中提到的高密三绝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看起来干干净净的，
1: 哎，我看咱们这师傅正在拿夹子往上夹，这个是这步是干什么？
0: 他这呢是烤好定型好了之后呢，先夹一下，夹之后点上胶，完了之后再绑扎，
1: 就是附上胶再绑上线。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平时看到那个龙头蜈蚣风筝这种骨架，
2: 春天扎风筝的民俗，在杨家埠将年画夸张的造型、粗犷的线条、对比度极强的色彩搭配运用到风筝上，增加了风筝在蓝天白云间的明快和鲜艳，从而也形成了潍坊风筝的一大特色——年画风筝。不仅如此，潍坊风筝还注重创新，近些年手艺人还制作出了一种新型的夜光风筝，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筝线上挂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远远看去，夜空中被风筝带起的灯笼就像闪烁的星星，于是又被称为神灯。潍坊的风筝与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密不可分，风筝独特的制作技艺让书本旅行团的同学们跃跃欲试。接下来，同学们从潍坊来到北京，跟随贾平凹的《风筝》这篇文章，在北京金马派风筝代表性传承人的指导下，学习并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风筝。
3: 童年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最大的快乐就是做风筝、放风筝，在炉膛里拔几根细尾，再找来几张纸，我们便做起风筝来。
2: 小学语文课本中的《风筝》一文，是贾平凹所作的一篇散文。文章描写了童年时期的伙伴们做风筝、放风筝的情景。那么，一只简单的风筝是如何被制作出来的呢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6: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7: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8: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9: 陌生电
10: 话，好，走。
1: 哇，吕老师都给咱们准备好工具和材料了，同学们看一看。
11: 好，大家看看我准备的竹子啊，
1: 这是什么竹子啊，老师？
11: 这个呢，在生长当中啊，它会有一层薄薄的绒毛，所以俗称叫毛竹。你看咱们削到这么细的时候，
1: 要削到这么细，
11: 对对对对，
1: 要纯手工的削吗？
11: 纯手工，
1: 这可怎么削呀？
11: 没有机器。一个是呢，我们把它劈开，
1: 哦，
11: 然后这竹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分为二，它两边会很均匀的把它劈开。你看，不用使劲儿，就等于往两边啊掰它。
1: 这个竹子水分基本已经被晒干了。
11: 对，我们要挑的竹子呢，是在阳坡上长3到4年的竹子。
1: 明白了。哎，
11: 采回来以后呢，在房檐底下别直晒，大概有个1年多，让它水分跑一跑，第二年再用。那你看，我们从粗的竹子把它劈薄了啊，劈窄了。那我们要做到这么细的时候，会用更多的工具。大家能说出来这些工具的名字吗？
1: 你们猜一下。
12: 我觉得要用这个锯子把它劈开。
13: 有可能觉得用小刀吧。
1: 小刀也能砍。
11: 嗯。
1: 那咱们正确应该用什么工具了？
11: 这些工具都会用到啊，但是有一个呢，比如我劈得这么细了啊，用这个工具。那同学们猜猜。这个是叫什么呢？
12: 我觉得这个像我们家里用的那个削水果皮的削皮刀，
13: 像一个卷笔刀。
14: 我觉得这个像一个小汽艇。
11: 这是过去鲁班发明的刨子。
1: 哦。啊，
11: 接下来呢，同学们。

0: 那可以体验一下。
1: 同学们怎么样了？
2: 快好了，
3: 快好了。
1: 吕老师，咱们这下一步该做点什么？
0: 下一步咱们就用咱们自己刮的竹条来做一个只自己的风筝。
1: 做自己的风筝啊！
3: 好，
1: 走，吕老师，
0: 请。
4: 小吕老师好。
5: 孩子们好。
0: 同学们还记得吗？我们原来讲过扎壶会放。那我们这一步干嘛？扎。扎的第一个
4: 画。可是我没有画笔呀。
0: 今天呢，就让小吕老师教你们一个不用画笔来完成一个风筝的画片，
1: 这么神奇、啊
0: 好
1: 好。有请小吕老师、
5: 啊，那我们看我们用什么呢？看这是什么？
3: 这就是纸
5: 啊，这就是纸，
1: 是不是？
5: 哎，我们还都有两只手，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纸，还有我们的手来完成这只风筝。我们先挤出我们喜欢的颜色。然后我们拿这个纸啊，我们给它团一团，
1: 哦，
5: 团一团，团成这样的一个球，去站着，
1: 嗯，
5: 这样可以去画啊，这样就是一个
1: 用我们餐巾纸上面本有的花纹蘸上染料，它这样在上，你看。

0: 了更精美的工艺，也是蕴含了我们中国的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1: 对，
0: 那在这个金秋丰收的季节，我们也收获了自己的风筝，那让吕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把风筝放飞好不好？
2: 好，
0: 我们出发了。
2: 出发，
3: 我们去放风筝，一个人用手托着，另一个人牵着线，站在远远的地方说声放，
4: 一二三走，
3: 那线一紧一松，风筝就凌空飞起。

0: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0: 衬衫，你说说。
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0: 30天后，
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10: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1: 这是感应，
8: 这是扶手，
1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9: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

0: 工委汇报，并同步启动监督程序，直击问题现场。接到党工委委员、技工委书记周明介绍，他们随即去了几户村民家，发现问题确实存在，当即就明确了监督重点。
1: 一是督促立即采取应急措施，让群众先有水可用。二是
0: 节目通讯员刘峰，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喂，
6: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5: 没有啊。
6: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7: 没有啊。
6: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8: 没有。
6: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9: 没有，
10: 没有，
11: 没有，没看见。
6: 爸，你到底在

0: 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1: 哎，鱼不要抓！哎，
2: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1: 来了，来鱼就。
0: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3: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4: 关于这个补充协议的话，关于你的工资的调整，这也很关键的。到底是调整的你的月薪，还是调整的你的时薪，还是调整的你的按件计费？因为你们是每一个加班有两到三个人嘛，或者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是不是？所以就看你们的这个合同的内容是怎样约定的，有没有写明确？
5: 合同内容主要是写的4+8，然后是按整月算，然后他现在发下来就是他是按天算的，他不按整月算，但是时间上有的时候可能会超过，有的时候就没超过这样子。
4: 哦，他给你算的是月薪多少钱，是不是？
5: 对。
4: 如果严格按照你们这个合同来的话，那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月薪的标准，按月结算，就是说你不能说因为没有事儿做你就扣我的工资。
6: 我人在这儿呢，对吧？
4: 对，所以说你如果严格按照你们的合同约定来的话，你是可以向他主张一个你们补充协议约定的一个工资标准。但是在这里就是看你还想不想在公司干，因为你毕竟按这种模式只干两个月，后面七月份又回归到以前的这种模式了，是不是？
5: 对。
4: 也就是说可能就两个月，刚才听你讲好像也就少了你几百块钱吧，
6: 4天吧，
4: 四天的一个工钱。
6: 而且前面你张女士也讲了，不打算辞职，还准备在这里一直干。
4: 那在这里就是一个什么问题？他你。

0: 真的是挺心疼的。
1: 如果用对啊，这种情况用土话讲就是有可能有点像骗婚的性质啊，是三个月就一个结婚加离婚就三个月就完成了。
0: 但是是男方觉得两个人性格不合，想要分开，对不对？
1: 也不是女方故意逃避啊，哎，这还真可能还是有点
0: 什么可能都有。
1: 对，一般我只会觉得三个月是不是女方在这里骗婚呢，骗彩礼，然后结了婚之后就哎是不是就跑了还是怎么的，是啊，就提出离婚了干啥的。但是如果说表哥哎发现双方性格不合，你之前干嘛去了，结婚一个月发现性格不合了，
0: 之前觉得性格挺合的，
1: 是的，所以那咱们言归正传啊，就是从法律上来讲，这种情况彩礼咱们能不能退，是不是啊？你要是严格按照以前的这个规定的话啊，婚姻按照以前的这个婚姻法司法解释，你这个办了结婚证是不是啊？也还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并且还是男方提出不在一起要离婚的，你放按以前的一想的话，你这个可能你这个彩礼就压根没得退。但是现在按照这个婚姻这个婚姻法这个关于这个彩礼这块专门有个司法解释的啊，司法解释它是怎样的？就是说不是说你办了结婚证就不退，他还是要综合考虑啊，综合考虑什么情况啊？双方在一起的时间长短，然后双方的一个分手的原因，就是说比如是谁提出的啊，那如果是男方提出的，那可能就视为这个男方的原因多一点，是不是啊？还有这个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男方的过错还是女方的过错啊，所以说有没有生育小孩，那是像这种情况结婚才一个月啊，有没有生小孩，
0: 认识也才三个月，
1: 女方也没有过错，也不是女方要提出离婚的，是吧？所以你不能说这个彩礼你想全退肯定是不可能的，
0: 几十万呢，这数字不小，
1: 20万，正常情况下我个人觉得退一半左右吧，这个就是一个法，如果让法官来判，它就是一个行使自由财产权的一个这么一个，
0: 也就是说这个之前这个事情如果最后没有办法协调之后，才会到我们刚刚张律师讲的这个来协调来进行裁判的过程，当然双方来进行讨论也是有一种概率的，更何况我觉得在这个分这个其实退钱退多少的这个前提之下，有没有机会或者有没有可能双方再坐下来谈一谈，因为磨合嘛，我觉得人和人之间不仅是结婚一个月要磨合，我身旁有些人结婚一年十年还要磨合呢，对吧？
2: 那女方她也愿意离，她只是不愿意退钱，她愿意离她也觉得合不来
0: 啊，她也觉得合不来，这个怎么想呢？
1: 这个我是这样的哦，如果不管是女方她愿不愿意，关键是谁先提出来啊，如果说像你结婚才一个月，如果是女方提出来的话，我觉得要退大部分，起码退17-18万，14-15万是吧，最少。但是如果是男方提出来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退一半差不多啊，协商，先去协商啊，我觉得先去协商，干部分退，你表哥也不要指望能全退了，是你自己提出要离婚的，是不是啊？
0: 就性格不合到什么程度啊，是两个人已经无法容忍彼此了，我觉得不至于吧。
1: 我跟你讲啊，这个各种情况都有。各种情况我们是见过的太多的这种特殊情形
0: 那是律师
1: 我们不去做猜测。
2: 现在两个人不愿意住在一起，不愿意见面，见面就吵，然后女的也不来。
1: 也不来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不来他们家呀，就是不来我们家呀，他就在他自己娘家呀，也不来呀，
0: 饭都不来吃了，
2: 这么拖着。
1: 女方为什么回娘家？这个是不是男方要离婚的原因啊？
2: 没有，他就说两个人吵架呀。
1: 因为吵架回娘家的，是不是？
2: 对。
1: 那男的他是说先请离婚的女方回娘家的，还是因为女方回娘家了，男方要请离婚的？
2: 就是回家了嘛，就是结了婚，然后就吵架，然后就回去了嘛，然后就一不肯来嘛，然后我表哥就想离婚嘛，就觉得这女的就性格不好啊，感觉就有点像骗婚一样的。
1: 可能是因为女方先回娘家，男方就生气了。

0: 疼着你，
1: 对
0: 啊，
1: 就硬一看就心动，一看就喜欢上，
0: 对啊，
1: 不然怎么会这么草率做出这么大的决定，是吧？
0: 是吧？那现在一请离婚，是不是觉得还是有点点这个冲动啊？是不是啊？
1: 闹脾气，
2: 对，应该是的，应该是有一点，之前可能感觉比较好。然后到了适婚年龄咯，就想结婚咯，但是现在发现接触下来，觉得女方挺性格不怎么好，
1: 嗯，
2: 然后跟父母也合不怎么的，也不怎么合得来，
1: 那可能
2: 然后呢一吵架就走了，然后哄呢也不肯回来，就两个人本来感情也没什么感情基础，就是就僵持在这里了，所以我们就想看，如果这个离婚的话，我们打的这个彩礼看能推一点不？
1: 听你这个讲法，我估计反过来，因为你是男方的亲戚和家人，你可能这么看，那说不定女方的亲戚和家人也会觉得，哎呀，你看看你找的这个是虽然是帅小伙，但脾气太大了，哎，动不动呢，你看你都回娘家这么多天还不来接你，是不是？男方也有可能这么来考虑，两个人正在 PK 的不是说彩礼到底退还不退的问题，有可能是赌的是谁先低头服个软的问题。
0: 对，所以我首先考虑的啊，不是说虽然你讲是讲重点放在彩礼上面，但是对于我来讲啊，我首先考虑是什么呢？我首先考虑是到底他们感情有没有破裂？
1: 哎，
0: 是不是真想离婚？你说、啊、你有个人可能耍点脾气之类的，是不是啊？哎，你
1: 哄一哄嘛。
0: 对啊。
1: 对嘛？
0: 嗯，要是你这别人一回娘家，你就跟别人离婚，是不是？两个耍性子，说不定本来这个婚可能就没必要离的，说不定一下还真离了。
1: 说实话，我身旁的那一些感情特别好的闺蜜，她会跟我讲一句话，就是这夫妻双方相处这辈子要吵的架还多着呢。你一开始你就承受不了，后来还有很多，比方说如果一起出去旅行，一起是办什么什么庆典是吧？和以后孩子选学校干嘛的，装修那要吵的架多着呢。
0: 但是我个人觉得
2: 他去哄了，就是哄不回来，所以他就。觉得
0: 我个人觉得
2: 确实去哄了。
0: 如果确实因为性格问题，我们就不劝了。为什么呢？
1: 对，
0: 我真的是见过一些性格很奇葩的人，知道吗？我能理解，
1: 就确实是有的时候这个兼容性哈，对吧？性格方面的兼容，不能包容的小细节确实也有。
0: 对对是，
1: 只是要排除掉，因为他们俩才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要排除掉两个人是一跺脚一生气，结果这桩好姻缘就这么毁了。万一因为这种生气啊、冲动啊，导致这样的姻缘就挽回不了，也是一种惋惜。
0: 嗯，对，
1: 当然也要，如果真的是像张律刚刚讲的，真的是两个人性格本身就无法兼容，那及时来纠正这个问题和错误也是一种方向。
0: 嗯，对，如果是咱们又回归到这个彩礼上面，那就双方先协商一下，看能不能够五五开嘛，对不对？别人不管怎么样还是跟你在一起相处了三个月，是不是？现在也是。
2: 行，那我明白了，意思就是说，如果通过法律途径去离的话，可能也就是五五开的样子，是吧？
0: 可能一方多点，可能一方少点啊，就是多点少点，也不会相差太多了啊。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2: 要的，好好，谢谢啊，
1: 谢
2: 谢张律。
1: 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也有朋友给不同的意见。
3: 以前呢、啊、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三二一，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球量产球量。
8: 真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
1: 哎，烦恼，这朋友说，您好，我想问一下，双眼皮做失败了，偶尔单只会出现三眼皮，8月21号刚好一年，这种需要怎么维权？打电话给院方，给出的方案只能退20%，我编费了8906元，这种官司的胜率大吗？有零有整啊，很详细啊。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
0: 哎呀，像这种情况啊，总共交费8000块钱，然后愿意给他退20%，到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1: 他说的失败是偶尔单只会出现三眼皮，
0: 是概率。是吧？这不是说他到底，关键是像这种医患纠纷啊，关键是看院方有没有过错。他只有过错才承担责任。
1: 对，而且我听你描述完，我很难想象他这个，你的目的是双眼皮，他变成三眼皮，会不会对你的这个美丽有损益，对吧？就是
0: 要不要修复啊？
1: 对，这个也很难讲清楚，因为你是真的受到了损伤吗？这个中间出现过错吗？因为有的时候，有的人觉得自己三眼皮比双眼皮更好看呢，对吧？这个也讲不清楚的。
0: 但是对我们看的话，就是从法律层面来看，

0: 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
3: 对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4: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3: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5: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
2: 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

0: 主席会议。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和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2: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4: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6: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7: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8: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9: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

叹息地说道：“扬州有轻薄少年套陋室名做陋立名，不知皇上听过没有？官不在高，有场则名；财不在身，有言则灵。思虽陋立，唯利是心。思圆堆暗白，前色入秤清。谈笑有场商，往来皆造丁。无需调和琴，不离京；无行名之瓜耳，有酒色之劳形。或借远公庐，或醉竹溪亭。孔子云：‘何陋之有？’”这还只是说言务之官员，其余牛鬼蛇神、为王为两，就更是一言难尽了。乾隆听后苦笑了一下，呵呵，这种事儿几乎每次朝会觐见都要说说，却也只是说说而已，而已而已。翻遍二十四史，吏治中平时多，好的时候屈指可数，总归没有什么一治就灵的药方子。不说这些烦心事了，叫你们进来是一一春闱考题。纪云虽不任主考，学术是好的，李世尧是个粗秀才，参酌着你出来封存了，就不再商议这事了。李世尧陪着笑说：“皇上说臣粗是实，当年我入围，错把翁仲写成仲翁，写成了二大爷。皇上还有诗：翁仲如何做仲翁，尔之文章欠夫公。而今不许做林汉，罚去山西做叛通。”这才去了山西。

永璇的诗、永兴的画都刻成了本子。我虽不懂的，瞧着比外头房里买回来的还要强些呢。依我说也就罢了，倒是永兴说了，他去给老佛爷造的金发塔，说是金子仍旧不够使。我说我要捐200两，老佛爷就笑了，说也不争我那点提紧，皇上瞧着哪儿再挪动几万两，只怕就宽裕了。他是康熙最小的儿子，贤亲王的继父进，满洲老姓乌雅氏，是乾隆祖母的娘家侄女。论起辈分是乾隆的亲婶子，论起年岁却才不过27、28岁，一身干脆利落，能说善笑，见乾隆都不大避讳的。乾隆一向在他身上都不大留意，今天不知怎的，忽然觉得他异样的俏丽娇媚。见他巧笑声韵，流冕含涕，银铃般的脆声宜人，不觉得心里边一动，笑着说：24婶儿说的是，不就几万两金子吗？咱们从户部库里搬来使不就结了？连这宫这墙都镀上金，贴上金箔，多富丽堂皇呢。婶子进来。

0: 山不耻土，故称奇高。就是一座山，它不会拒绝任何来的尘土，所以它慢慢的什么变得很什么
1: 高。
0: 那么我们的孤山同样如此，它没有拒绝从青藏高原、从长江中游下来的各个地方的泥土，于是滴积在孤山的后山，成了这个神奇的土，就是我们钱师傅说这个土。这个土呢，它有很好的品质，很黏，不弯，不会断。

0: 三湘第一声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一零二点八，常德、益阳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一零零点一，郴州 FM 九八点二，衡阳 FM 九三点零，娄底 FM 九零点零，邵阳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
1: 感觉。而我的文学的生涯，则是从我走进这所学校的那一刻开始的。所以今天呀，咱们就去了解一下莫言先生文章中所说的高密三绝。
2: 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
3: 跟着书本去旅行，
2: 出发。
1: 莫发出声音。
2: 哦，是这样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本期带您去了解风筝的制作技艺。首先我们跟随郑板桥的《怀潍县》这首诗走进潍坊，在王永训老师的带领下，了解风筝制作技艺和潍坊风筝的历史故事。
5: 怀潍县郑板桥，枝花如雪漫天飞，娇女秋千把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
4: 当年漫天飞舞着风筝的潍县，如今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风筝之都了。那么如今的潍坊在风筝制作技艺上有着怎样的独到之处呢？王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风筝的扎制车间，一探究竟。
6: 哎，同学们，到这里面咱们扎工车间呢，咱们参观一下。对，
4: 风筝。不仅如此，潍坊风筝还注重创新。近些年，手艺人还制作出了一种新型的夜光风筝，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筝线上挂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远远看去，夜空中被风筝带起的灯笼就像闪烁的星星，于是又被称为神灯。潍坊的风筝与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密不可分，风筝独特的制作技艺让书本旅行团的同学们跃跃欲试。接下来同学们从潍坊来到北京，跟随贾平凹的《风筝》这篇文章，在北京金马派风筝代表性传承人的指导下，学习并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风筝。

0: 童年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最大的快乐就是做风筝、放风筝，在芦塘里拔几根细尾，再找来几张纸，我们便做起风筝来。
1: 捆扎。
2: 做风筝真复杂啊，也太难了。

0: 我们真的是在吕老师的帮助下，终于把自己的这个风筝形算是给做出来了。来，同学们自己展示一下，看看自己的风筝怎么样。刚才有同学还有问题是吗？你说说。
1: 老师，我们家的风筝真的能起飞吗？就是因为这块连骨架都没有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好，欢迎大家准时来锁定收听收看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生活当中呢，有些朋友睡觉的时候呢会控制不住的打鼾啊，也有些朋友呢喜欢喝点小酒，说这样呢可能对睡眠会更好一些。但是最近啊，有一名患者呢，
5: 然后就这个也是我们心脏求救的时候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他就可能意味着他可能心跳呼吸要骤停了，就是我们马上要采取这些急救的措施了。
4: 这就是一个信号了。一个重要的信号了。我们讲的叹气氧呼吸，跟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说我叹口气，哎，就这种呼吸跟我们叹气氧呼吸还不一样，对吧？就是这种张口式的呼吸，就代表着我们身体已经严重的缺氧了，它可能会出现心脏的骤停。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位酒后打鼾的患者，你看他是喝完酒之后，然后出现了这种打鼾，然后出现了叹气氧的呼吸，那如果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睡眠打鼾的过程当中，他难道自己不会有一些明显的感受吗？比如说我觉得不是了，我要醒来，要坐起来。
5: 是的，就是我们普通的人呢，就是我们好比说你有点打鼾呢，有点呼吸不通畅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一个保护意识，
4: 是，
5: 我们的大脑他会知道，哎呀，你现在呼吸的不好了，你可能是因为这个睡眠的姿势啊，或者是因为太疲劳了，引起这种打鼾，套气会让我们从这个睡眠中，尤其从深睡眠中，把自己弄醒来，稍或者是微觉醒或者完全觉醒，换一下睡眠姿势，翻个身，他可能就好了。但是这个患者他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因为据他家属怀疑，他平时以前就是一个重度的 OSAS 的患者，就打鼾打得很重。
4: 我们等一下 ，OSAS 患者是什么患者？给大家普及一下。
5: 就是我们医学上有一种疾病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就这种人他睡觉以后啊，他由于这个呼吸道的反复的这种塌陷，仿佛塌陷的这个舌根的后缀，仿佛的出现这种呼吸道的这种狭窄啊，甚至完全的暂停，然后就是狭窄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这种呼噜声，有这种高调起伏的呼噜声，如果是

0: 完全堵塞，它就会出现暂停。
1: 嗯，
0: 好，它经常会有这种强的这种呼噜声，强的呼噜声就是说明它平时就会对这个觉醒的阈值啊、缺氧啊，或者高二氧化碳的这种觉醒的阈值，它会降低。
1: 嗯，
0: 加上饮酒以后，因为我们知道酒精它是对中枢神经系统是有抑制作用的。
1: 嗯，
0: 它的抑制首先就是抑制我们的这种皮质，然后到皮质下，然后到脑干。它这个抑制作用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大家在喝酒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哎，开始喝着喝着还很开心了，很嗨了，然后就是无所不谈，什么小秘密也讲出来了，什么大话也说出来，这个时候就是说明我们酒对这种情绪调节能力的控制，变差了，到最后它就会抑制我们的脑干的一些相关的，对比方说抑制我们的意识，控制我们意识的中枢啊。抑制我们这种心跳啊、呼吸的中枢啊，它就会导致我们这种心跳、呼吸骤停。所以它这个双重的叠加，加酒加上 OSAS 这个抑制的一个叠加，它就会出现它这种自我觉醒的功能啊，自我醒来的功能就会差很多，所以它就会出

0: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1: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2: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1: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3: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1: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0: 说像我们经常很多人提到的老年痴呆症的风险，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1: 确确实实，就是不光是打鼾，包括睡不好，它都会有影响。
0: 嗯，
1: 就因为我们大脑啊有一个功能，
0: 嗯，
1: 就是我们白天它不是会产生很多代谢废物嘛？
0: 啊，
1: 它白天你排的很少或者没有排出，主要靠我们夜间睡觉睡得好的时候才排除掉的。尤其是跟我们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一个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
0: 嗯，
1: 它白天如果睡不好，它没有代谢，没有就沉积到大脑里面。可能对老年痴呆的风险就会增加很多。
0: 嗯，
1: 另外确确实实睡眠它对我们的记忆帮助也很大，就是我们通过脑电发现，就是我们核心的记忆部位啊，它有时候在做梦期它的这个脑电跟我们清醒学习时候的这个脑电它是一样的，所以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在睡觉以后我们的记忆它在夜间它会再现，它会有巩固的作用。所以还一个就是你长期的睡不好啊，就是核心的一些调整我们记忆的一些部位的它这个神经元，它有可能会慢慢的这个软化坏死啊，凋亡啊，它最后它会也会导致我们的记忆力减退，出现这种老年痴呆啊，这种风险也会增加。
0: 其实老年人很担心这个问题，而且所有的这个子女也害怕自己的父母出现类似的情况。你像长期的睡眠呼吸暂停啊，它会损伤我们脑细胞，像刚才曾教授讲的会损伤我们的记忆力，甚至有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情绪上也会特别的焦虑和烦躁。那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去医院积极的治疗，去改善我们这种生活的状态，那规范治疗之后，这种状态还能够慢慢的逆转吗？
1: 要看看你损伤的程度啊。如果说我是一点轻度的损伤，一点点记忆力减退啊，神情呢有点点犯困，有点点头痛啊，就通过我们规范的治疗，包括刚刚的减震啊，睡眠姿势的调整啊，尤其是我们专科评估这种烧心的感觉，对神经系统、精神心理它都会出现，比方说一些认知记忆功能的减退啊，前面我们提到过的一些情绪的不稳定啊，包括对这个泌尿系统啊、生殖系统它也会有影响，比方说很多这种打鼾的病人，他夜尿增多，他老是要起来去解手，它也会影响他的睡觉，另外就是男性他可能出现一些勃起功能障碍啊等等。它对我们各个器官系统它的影响，都是时间久了都是巨大的，但那影响是很大的。还有就是我们很多这种中风的患者，我们现在回过头去问他的病史啊，或者回过头去做一些调查研究，发现大部分的人曾经都是 OSAS 的患者，前期没有关注没有控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很多病人啊，这种高血压的病人就是跟这个 OSAS 有些有密切相关的，他如果这个呼吸道梗阻时间不解除，我们曾经有个患者吃三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最后他其实他是一个 OSAS 的患者，我们通过佩戴呼吸机把这个呼吸道梗阻时间解除以后，后面一颗降压药他的血压都调整得稳定得很好。
0: 哦，就说这个疾病还是要找到原因啊，这个睡眠不好对血压也有影响。你看之前您提到一个名字叫多

0: 后就是最后发工资的时候，是给我把6月份有几天没有排到的一个班，就给我少算了工资，这样子。
1: 您说后面签的那个协议，那个是补充协议呢，还是单独的一份合同啊？那个兼职的。
0: 相当于是一份补充协议吧。
1: 就是和原合同要结合在一起看的补充协议。
0: 也算是的吧，它就是一份工资调薪的一份解说书
1: 上面
0: 这
1: 盖了
0: 样
1: 你们
0: 子。
1: 公司的公章，然后你也签了名，对不对？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请张律帮帮你，好不好？张律，有请。
2: 对，像你这种情况啊，应该就是，类似于就是变，就是说调整了你的工作内容，然后对你的工资也进行一个调整，是不是啊？增加了你的工作内容，然后工资给你啊，工资给你调高。哎，我问你啊，就是给你增加了这么一份兼职，它是增加了你的工时，还是说就是类似于一个兼职，跟公司去打个官司去仲裁嘛？
1: 闹翻了，不
2: 对
1: 好。
2: 呀，应该是不会的，对不对？你可能就是想问，能不能通过？这种不用不采取法律手段，是不是啊？又能够很好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是吗？
0: 对，是的，因为我也找，就是找人事啊，找我上级的领导都沟通过，但是都没有得到回复，目前来说
1: 直
0: 是。
1: 接没有回复你，借口理由都没有。
0: 对，人事还有回复，就是我上面的领导是一直没有回复的，
1: 人事
0: 然
1: 怎
0: 后
1: 么
0: 人
1: 说？
0: 事又让我跟我的领导去沟通。
1: 也就是说，这个中间可能他们自己本身也存在操作空间，对吧？
2: 对，这应该是双方在签这个补充协议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对这个协议的内容，啊，公司可能也可以讲他是故意，可以讲他不是故意啊，他就认为我就是给你按时间算，按时薪算的，但是你严格按照这个协议的内容，你就是你解释就是一个月薪，是不是啊？你不管你给我安排不安排，是不是啊？严格的话，那咱们就是要走法律程序了，要走劳动仲裁了，对不对？但是你现在也不想走这个程序。跟公司协商下，协商不了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事儿暂且搁置吧。
1: 是不是我这样理解？就
2: 搁置。
1: 是未来也有可能出现同样的情况，那为了规避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咱们可以就你后面签的这个补充协议再细化一下内容，跟公司商讨好这个计件还是计时，咱们把这个计费的规则弄明白，
2: 这
1: 不然的
2: 是。
1: 话你心里不平，他也觉得你没干活，我怎么发给你工资？
2: 对，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你要理解我所讲的这个搁置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因为你还想上班，所以这个事儿你跟老板沟通了，他也不同意，那你就没必要跟他去争执这个事儿。咱们把这个事儿先搁置在这里。如果说你哪一天你不想在这个公司干了，你再提这个事儿，看怎么解决，是不是啊？即便是翻脸，是不是啊？那你要在不在这儿干的时候翻呢？你如果想干，你就没必要翻脸啊。
1: 明白了，律师的这个眼光更长远一些。
0: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就是想要不要离职之后再去把这些证据保留好，再去。
1: 但确实从公司层面来讲，我也能理解公司为什么。实际上那4个小时，如果是按件计费，你没有件出来，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发工资。所以回到源头，就是你那个补充协议是怎么签的？是完完全全按照时间，还是按照你的贡献，对吧？这个有点模糊。
0: 这样给你们讲吧，如果正常的兼职的话，如果他按天算，他一天只能给我安排2个人，但是他现在每天基本上经常能给我超过，安排到3、4个人，就是远超了一个正常的一个兼职的工作活。
2: 你就说按照人数来讲，你是够了，对不对？
0: 对，我是远超了的，还是。
2: 好，那你是这样的，你就把这个事儿先搁置在这里。但是你该讲的话还是要跟他提出来，就是说，第一，你就把你的这层道理给他讲出来，就是说，虽然时间没干这么多，但是我量达到了，是吧？这个钱我还是要的。然后你再就把它搁置在一边去，你不能说在聊天记录里面，是吧？说放弃呢，或者说不回应呢，或者他给你，给一个结果你默认了，那也不行，是不是啊？你就把你的诉求还是明确的给他提过来，提出来之后发给他，发给你的主管或者人事或者说财务，是不是啊？然后你再把这个事儿，他如果不给你一个好的结果的话，达不到你的诉求，你也没必要去争执，好吧？先搁置在一边。
0: 好的，谢谢。
1: 好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张女士。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

0: 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
1: 你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2: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

0: 草率做出这么大的决定，是吧？
1: 是吧？其实他现在一请急婚，是不是觉得还是有点点这个冲动啊？是不是啊？
0: 闹脾气，
2: 对，应该是的，应该是有一点之前可能感觉比较好，然后到了适婚年龄咯，就想结婚咯，但是现在发现接触下来，觉得女方天性格不怎么好，然后跟父母也合不怎么的，也不怎么合得来，
0: 那可能
2: 然后呢一吵架就走了，然后哄呢又不肯回来，就两个人本来感情也没什么感情基础，就是。就僵持在这里了，所以我们就想看，如果这个离婚的话，我们打的这个彩礼看能推一点不。
0: 听你这个讲法，我估计反过来，因为你是男方的亲戚和家人，你可能这么看，那说不定女方的亲戚和家人也会觉得，哎呀，你看看你找的这个是虽然是帅小伙，但脾气太大了，哎，动不动呢，你看你都回娘家这么多天还不来接你，
1: 可能会走向双方走向一个婚姻的破裂。
0: 这么一讲，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有像张律这样条理很清晰，然后看完你看到比较透彻的朋友，他可能也可以成为一个治愈的这个过程哈。你看像墨鱼就说，张律逻辑思维强，竖起大拇指，和好了要请张律吃饭。
1: 和好了，是的，是的，他是，但是我们一般很少去吃饭啊，是不是啊？对不对？
0: 因为就是你们的工作当中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1: 因为有些事，对对，有些事我们一般在工作中不会去跟当事人去太多的一些吃饭呐、啊、喝酒干啥的。
0: 因为生活当中需要来解决和帮助的人也确实挺多的。
1: 对。
0: 那刚刚前面有朋友讲了，哎，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有一个粉丝叫做燕玲，他想请教您的是，我借钱借了13万，朋友一直没有还，然后当初呢也没有跟他让他写借条，这个钱能要回来吗？这13万来。请您帮忙这个叫燕玲的朋友。
1: 没有借条啊，就是原则上来讲啊，就是一个完整的借贷关系，不但要有这种给付的行为，就比如说转账，你还要双方有接待的合意，也就是说是吧，就你讲的是个接待，不是其他的经济往来。你如果是说没有这种借条，那对方如果到时候不承认的话，你还要人提供相关的证据，是吧，证明是一个借贷关系。所以如果是说双方在起诉走法律程序之前，或者说撕破脸之前，那我建议还是要通过这种聊天的方式或者电话的方式，是不是啊，跟他去聊这个事儿，比如说什么时候还呢，对不对，怎么的，把相关的证据固定一下这可以做一个辅助证据，那证明一个真实的借贷关系的存在。
0: 这个话还有一些话要讲到前面，如果你确实愿意把大笔的金额借给你身旁的朋友或者亲戚的话，在借的时候你转账的时候不是有个备注吗，对吧，张律常常也教我们，你备注的时候写个借款，有的时候比很多事情都要轻松，就是两个字，很简单的，对吧，
1: 对呀、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0: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生育朗
12: 人性不上当。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
1: 我们的微信里面，这是一位叫做贩卖烦恼这朋友说：您好，我想问一下，双眼皮做失败了，偶尔单只会出现三眼皮，8月21号刚好一年，这种需要怎么维权？打电话给院方，给出的方案只能退20%，我缴费了8906元，这种官司的胜率大吗？有零有整啊，很详细啊。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
2: 哎呀，像这种情况啊，总共交费8000块钱，然后愿意给他退20%，到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1: 他说的失败是偶尔单只会出现三眼皮，
2: 是概率。是吧？这不是说他到底，关键是像这种医患纠纷啊，关键是看院方有没有过错。他只有过错才承担责任。
1: 对，而且我听你描述完，我很难想象他这个，你的目的是双眼皮，他变成三眼皮，会不会对你的这个美丽有损益，对吧？就是
2: 要不要修复啊？
1: 对，这个也很难讲清楚，因为你是真的受到了损伤吗？这个中间出现过错吗？因为有的时候，有的人觉得自己三眼皮比双眼皮更好看呢，对吧？这个也讲不清楚的。
2: 但是对我们看的话，就是从法律层面来看，就是所有的医疗纠纷。我们也可以把它进行是一个医疗纠纷啊。
1: 对，
2: 我们都必须首先要做一个鉴定，就是医疗过错鉴定，来确定院方的责任。因为对于法官，咱们即便到了法庭上面，对于法官来讲，他是没有专业能力来分辨到底院方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过错的，那就只能由专业的
1: 鉴定机构
2: 来鉴定院方在这次诊疗过程中对他的一个双眼皮儿变成三眼皮儿。是吧？这么一个后果到底算不算一个医疗过错？
1: 对，第一方面是他有没有过错，第二是有没有对你的生活产生困扰，达没达到你的这次目的，这个也是一个考量标准。
2: 达不达到目的，这个谁也见不掉，因为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
1: 对，
2: 是吧？
1: 这很难讲哈。
2: 对，
1: 所以您的这个情况可能要更详细一些。
2: 对，
1: 中间也要提醒您了，一般来说这种鉴定的费用是不是其实不低的？张律，
2: 对，是不低，一般起码都是在15000左右一个鉴定。并且你看你这总共才交8000块钱，是不是啊？并且你如果不给他划全部责任的话，你自己还承担鉴定费一部分，
1: 这个也是给您参考的一个过程，好不好？
2: 但是你这种情况维权的话，你最好是通过，如果认为他们啊，假如他们确实有过错，而你又没办法通过打官司的这种方式，那你可以向相关的主管部门去反映这个情况
1: 啊。对，卫健委
2: 啊，对，
1: 等等相关的部门。然后这套流程呢，在我们的群里完先我们发文字给你来分享一下，你可以参考参考，好不好？
2: 对，还有这种情况你还真没办法去确定，就假如你认为院方鉴定出来院方有过错啊，但是你的这个三眼皮能算成一个损失吗？
1: 对，

0: 这个过程里面确实，那如果是综上所述，该怎么样去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决断，我觉得大多数人会选的路你应该也是比较清楚的。
1: 是的，特别是这种小额的这种医美维权啊。
0: 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张敏律师，
0: 感谢专业的张律做客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今天我们跟着小学课本中《童年的泥巴》这篇课文，来到江苏省晋江市。《童年的泥巴》主要讲述了放假时孩子们跑到河边玩泥巴、捏泥人的情景。
1: 实际上，归根到底是神奇的孤山。我们总以为孤山是晋江的，是吧？但孤山的户口它不在晋江，孤山的户口在遥远的杭州临安天目山。天目山是一个南北走向的山，它从天目山从杭州临安出发向北延伸。大家去过无锡的惠山吗？
2: 去过。
1: 它是我们孤山的哥哥。看过江阴的黄山吗？
2: 看过。
1: 对，也是我们的哥哥。那么孤山是整个天目山最小的儿子，在300万年前啊，它是整个长江当中一个孤岛。有一句话叫山不耻土，构成其高，就是一座山它不会拒绝任何来的尘土，所以它慢慢的什么变得很什么
2: 高。
1: 那么我们的孤山同样如此，它没有拒绝从青藏高原、从长江中游下来的各个地方的
3: 流。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实际上就是狗到一个家里叫狗来富，猪来穷。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把泥狗子请回家？请回家就请把富贵请回了家。点就是河洛图，就是我们中国的河。
4: 陶老师还有钱叔展示一下好不好？
5: 我喜欢五彩缤纷的小狗，所以我给我的小狗画了很多颜色。
6: 我喜欢绿色，所以我给我的小狗画了绿色。它是生活在森林的一只小狗。
4: 哎呀，太有想象力了。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和土壤密不可分。接下来我们来到山东潍坊高密市，跟随莫言先生的这篇卦象去了解一下高密三绝，看看那里的泥塑是什么样的吧。首先，书本旅行团的领队带同学们来到莫言小学，找到了鲁梅老师。
4: 来，同学们，这位呢就是我们的卢老师。
7: 泥巴，它是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
4: 这下面这个你们看是什么？
8: 猪八戒被媳妇。
4: 对，猪八戒被媳妇。
9: 这个就创作的有意思了，很有趣味。从下面看看。
7: 对，比较有滑稽性，或猪八戒的表情。
9: 对，很诙谐哈。这个因为猪八戒被媳妇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民间传说。同学们应该也知道这个故事是吧？
4: 知道，
8: 知道。
9: 对。
0: 高密泥塑早期多为神像类。后来为了满足普通民众的民俗需求，手艺人们也会做一些小型的泥塑。再后来，高密泥塑也经历了从纯手工捏制到模具制作的过程。在莫言先生的记忆中，泥塑就是纯手工捏制的。那么像泥老虎、泥娃娃这种小孩玩的泥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他们又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呢？
9: 到了清代中期啊，就是玩具类的这个泥塑产品呢就开始出现了。
7: 最有特点的就是这个八大猴，
10: 还有我看还有这种小鸡，
4: 你拿一下，试一试能发出声音。

0: 并且与一个叫杨家埠的村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那我们杨家埠风筝是起源于什么时候呢？
2: 杨家埠风筝啊，起源于明代。杨家埠的先人呢，是从四川移民过来。说呢，口供志里面记载啊，叫南有北渊。我小的时候啊，我们杨家埠这一带啊，叫风筝呢也叫鹞子。说这用这个当时南方的口音啊，一定的联系。咱们现在走的这条街呢，就是过去呢杨家埠。在明朝、清朝的时候啊，这边呢就是风筝南画一条街。现在呢，咱们的建筑呢是又翻新了。实际这条街呢还是老街。咱们在这个大观园呢，前身呢是杨在1986年的时候呢，建了这个杨家埠风筝厂。当时呢，在全国最大的风筝厂。我小的时候呢，实际呢就在这儿学的。
1: 所以说，杨家埠的风筝也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2: 对对对，说到杨家埠的风筝呢，它跟其他地方的风筝呢，它有点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杨家埠的风筝啊，它与咱们年画的关系。说到年画，因为当时呢，就是从四川移民过来的时候，他将这门年画手艺就带到了杨家埠。
0: 杨家埠在明代就已经
3: 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4: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5: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6: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7: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11: 窄了，那我们要做到这么细的时候，会用更多的工具。大家能说出来这些工具的名字吗？
12: 你们猜一下。
13: 我觉得要用这个锯子把它劈开。
14: 有可能觉得用小刀吧。
1: 小刀也能砍。那咱们正确应该用什么工具了？
11: 这些工具都会用到啊，但是有一个呢，比如我劈得这么细了啊，用这个工具。那同学们猜猜这个是叫什么呢？
13: 我觉得这个像我们家里用的那个削水果皮的削皮刀，
14: 像一个卷笔刀。
15: 我觉得这个像一个小汽艇。
11: 这是过去鲁班发明的刨子。接下来呢，同学们呢可以体验一下。
1: 同学们怎么样了？
13: 快好了。
1: 吕老师，咱们这下一步该做点什么？
11: 下一步咱们就用咱们自己刮的竹条来做一个只自己的风筝。
1: 做自己的风筝啊。走，
11: 于
1: 老师，
11: 请。杨
16: 老师好。
17: 孩子们好。
11: 同学们还记得吗？我们原来讲过扎壶会放。那我们这一步干嘛？扎。扎的第一个呢，是我们要把这个刚才咱们削的竹子，按照这个要求，我们首先要烤出形来。你看风筝，如果风大的时候它可以往后背背完了，风小它又弹回来了，所以这样呢就能自个儿调节。竹子就有这么一个好处。下一步大家检查一下，有一根最长的，还有三根直的，三根直的当中有一根是长的。
13: 这个
11: 对，
13: 是不是这样拿着？
11: 我们把这个长的竹子放在风筝画边的最上边，然后把那根长的呢在中间顶着蝴蝶的肚，
18: 就出来它自己有的纹路了，对吧？
1: 虽然一个不规则，但是也很好看的。
18: 我们把我们的手这样转起来。
1: 以前画那个小脚，
18: 对，我们不是
1: 小脚丫
18: 跟着书本去旅行吗？对吧？我们这样就可以画出
1: 自己的
18: 那个
1: 足迹。
18: 然后再用这个

0: 张英伯鞠躬望山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当初匆匆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
1: 送这山。
0: 万河千年连一川又一川，
1: 这河
0: 星辰穿无界一弯又一弯，
1: 这图
0: 万回风无中乱。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全程。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0: Canada is a country that has underinvested in its military that quite literally would get invaded by a foreign country were it not for the umbrella of protection.
1: 导致火车延误、道路关闭，波尔多、马赛、尼斯、图卢兹乃至巴黎部分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
2: 预案和措施，特别是创新推行的水库安全度汛四步工作法，有力有效避免了水库垮坝。
3: 前年多下雨，
4: 通道找出来，及时采取措施。
5: 但实际上就是测一下这个地方下面的导电性，如果是说看到哪一块导电性好了的话，咱就可以说怀疑它这一块海水比较多，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地方的隐患，或者有什么涉龙通道之类的这些隐蔽的这些风险。
4: 本次洪水期间，黑龙江省全省累计投入巡堤查险人员1.9万人次，加筑子堤和加固堤防32.8公里，转移安置7万人。今年黑龙江省的主汛期要到8月底结束，各地的巡堤查险、水库腾库、物资储备等工作仍在继续，防汛这场仗一刻不能松懈。
2: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重发，
6: 突然刻意加速，主动蹭撞。

0: 动车车身侧面，一起人为刻意制造的追尾事故就此上演。明明属于对方故意撞车，商务车驾驶员杨先生反倒被索要48000元赔偿金。由于杨先生驾驶证此前因酒驾被暂扣，属于失驾人员，
1: 债务人还款，由此形成了招募、培训、骚扰、催收的完整犯罪链条。
0: 掌握完整证据后，深圳警方组织警力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这个涉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债务纠纷应通过协商、诉讼等合法途径来解决，任何催收都不可以突破法律底线。广大群众如遭遇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PS 图片侮辱、上门纠缠、聚众造势等软暴力催收，请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聊天记录、录音录像等证据，并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切勿因恐惧心理而妥协纵容违法犯罪行为。
0: 而在中山，不法分子把圈套对准普通市民，一张免费体验的传单就可以将群众拉入精心布置的陷阱。中山市公安机关在日常排查中注意到，辖区一家美容店的消费投诉集中爆发。
2: 大队地处郊区，周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航拍的景色，而且旁边就是铁路，在这里飞无人机，不仅拍不到好看的画面，如果稍不留神还会有炸机的风险。那么到底是什么人专门跑这么远，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进行黑飞呢？
3: 刚开始的我们觉得是不是有无人机爱好者在这练手，毕竟这地方比较空旷，他们觉得我们巡逻的车辆，我们公安人员也不会注意到这些地方，不会采取措施把这些黑飞的无人机打下来。
2: 就在民警各种猜测的时候，安宁警方新投入使用的公安智能体在对黑飞无人机的监测数据与最近的刑事警情数据串并分析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
4: 我们发现这几次黑飞无人机的飞行时间与飞行轨迹与我们接到3次预警电诈指令的出警动向和我们的取线时间，两者高度相似。因此基于这点，我们来分析研判，初步分析应该是境外的犯罪嫌疑人与我们的受害人约定好取线时间以后，便将信息发送给本地的取线嫌疑人，他们通过无人机航拍来监测我们刑侦大队的动向，随时掌握我们的出警信息和出警轨迹，以保证他们在取线之后能够全身而退，得手即走。
2: 谁也没有想到，电诈团伙为了确保取线人员与资金的安全，竟然用上了无人机。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伙嫌疑人的手段远不止这些。
5: 在这3条与黑飞关联的指令当中呢，我们在出动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被无人机监测到了，所以我们到达现场之后，诈骗分子已经成功的把钱取走了。另外2次是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取线的诈骗分子始终没有露面，虽然我们成功止付了，但在现场没有及时能把这些犯罪分子抓住。当时我们就在想，他们为什么能屡次精准的卡时间逃脱我们的抓捕呢？
2: 在警方的进一步分析中，大家又提出了疑问，黑飞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只能看到警方什么时候出动，但在警车进入市区后，无人机并不能一直跟着警车走，犯罪嫌疑人又是怎么能够精确了解警方的目标就是取线现场呢？他们肯定有另外一种监测警方行动的方式。于是民警又重新来到诈骗分子与被骗群众约定的取线地点，并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2公里范围内的公共场所视频。在一段视频中，民警发现了2个可疑的身影，他们一直在案发现场周边的路灯杆附近转来转去，随后往上面安装了一套类似视频监控的特殊设备。而就在民警接到电诈预警指令出警后不久，他们又迅速拆下设备离开。
3: 经过对现场画面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那套设备就是能够联网的视频监控设备，这样一来不仅他们可以监控到现场的异常情况，便于他们随时逃跑，另外一方面他们背后的境外金主可以实时看到交易的现场画面，保证取线的诈骗分子不会黑吃黑。这套空地协同的反侦查手段，
6: 董修警方破获了一起假扮投资客商诈骗老人的案件。骗子谎称手握大项目，投30多万可以挣1.2亿，多名老人落入

0: 圈套。
1: 今年70岁的王女士在江西永修县经营了一家民宿，平时生意还不错，家里也有些积蓄，日子过得很安逸。2025年7月的一天，王女士结识了一名住在对面宾馆的徐姓女子。听闻王女士在经营民宿的时候，徐某随即表示要在王女士的民宿开一间办公房使用。谈好之后，徐某和另一名同样住在对面酒店的男子胡某就开始在王女士的民宿办公。
2: 天天就是白天在这待几个小时，他们搞什么名堂我也不知道。
1: 入住民宿后，王女士发现徐某和胡某经常在附近比较高档的酒店请人吃饭，上门找他们办事的人也不少，似乎是做投资生意的。不久后的一天，徐某和胡某二人找到了王女士，表示有投资可以挣大钱，询问王女士是

0: 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作为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

0: 这台节目。
1: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1: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刘艳君。进入八月，光明三宝店庆如约而至了，相伴26年，心愿呢就是各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夏季血液循环旺盛，是养护眼底的黄金期。记得医保古方眼贴1天3次，每次20分钟。二宝叶黄素早晚各3粒，修复眼底。三宝蕊德蜂胶早晚1粒，来调理体质。出门记得带好偏光太阳镜，做好眼部防晒，科学护眼，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店庆福利，店庆福利，瓶6个光明三宝包装空盒加26元，再兑换一瓶30粒装叶黄素葡萄籽，购3盒叶黄素赠送8盒量古方眼贴，买叶黄素眼贴免费用。店庆福利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5疗程送4疗程，再送2盒三伏艾灸。

0: 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

0: 有异常一目了然。
1: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2: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从宾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从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
4: 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5: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6: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

0: 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
4: 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
2: 其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动真碰硬整改整治，紧盯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逐项推动整改落实，以实际11个取得阶段性成效，基层治理效能、群众获得感持续提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印发关于贯彻落实湖南省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实施细则，于2026年8月25号起正式施行，有效期3年。
3: 细则中新增购房契税和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提取，缴存人家庭购买首套或第二套自住住房的，可在缴纳契税、交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后，在契税完税证明或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专用票据开具之日起36个月内，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不超过实际支出金额。细则明确，加大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力度，45周岁以下（包含45周岁）取得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才，连续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满12个月，其家庭在长沙市购买新建商品房作为改善性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不计算已有住房套数，执行首套房贷款利率。细则中对青年人才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政策进行了优化，35周岁以下（包含35周岁）取得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且在省直中心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青年人才，作为主借款人，在长沙市首次购买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贷额度不与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挂钩，在最高贷款额度内按照首付比例、还款能力等测算后，取测算结果的最低值。缴存满1个月的，最高贷款额度在现行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可提高至1.5倍，即购买新建商品房的最高贷款额度为180万元，购买二手房的最高贷款额度为151大电元。国家部署推进6张网建设，湖南这张新型电网到底新在哪儿？马上来了解。
2: 储能是新能源的调节器，湖南新型储能装机超300万千瓦，居华中第一，抽水蓄能电站在建9座，超1300万千瓦，形成了华中最密集的抽蓄项目群。在岳阳平江，省内在建规模最大的平江抽水蓄能电站正全速冲刺投产目标。不久前，这座总装机140万千瓦的超级充电宝顺利通过并网前全面体检，向全机组调试发电迈出关键一步。国网新源湖南分公司副总经济师、平江项目现场负责人宋华涛：
4: 电站投运后，
5: 走访之后看见这个火兜子上面已经发黑了，有火冒。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2: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3: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2: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4: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6: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不妨去现场一探究竟吧。
6: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7: 金秋八月，瓜果飘香。在麻阳苗族自治县石阳哨乡新田自然村，漫山遍野的梨树挂满了白里透黄的果实。尽管今年春季雨水偏多，导致黄金梨产量下滑，但凭借着过硬品质和稳定市场销路，果农们脸上依然挂着丰收的喜悦。24号，麻阳苗族自治县石阳哨乡新田自然村的黄金梨种植基地里，只见两位老人正穿梭在梨树下，小心翼翼地采摘着成熟的黄金梨。金黄色的梨子在阳光照耀下格外诱人，果香四溢。麻阳石阳哨村果农滕建秀：
8: 后面大概相当苦日，不仅仅的价格够了。
7: 滕建秀道出了果农们共同的心声。今年春季，麻阳地区雨水异常充沛，正值黄金梨授粉的关键时期。过多的雨水严重影响了授粉成功率，导致作果率大幅下降。据果农介绍，今年黄金梨的产量只有去年的一半。天公不作美，产量打了折扣，但果农们的心里并不慌张。因为黄金梨作为麻阳苗乡近年来新兴的特色水果，凭借皮薄肉嫩、香甜多汁的优良品质，早已在市场上闯出了名气。陈工人是新田村有名的黄金梨种植大户，也是村里最早一批种植黄金梨的先行者。凭借着多年的精心管理和丰富的种植经验，在今年普遍减产的情况下，他家的梨园仍然保持着不错的产出。麻阳石阳哨村果农陈工人：
9: 产量不够，本身下雨多了都花了，价格也控制了，价格我这都是十块了。
7: 陈工人告诉记者，今年他家仍可出产黄金梨4000多斤，虽然产量不及往年，但优质优价让他对未来充满信心。新田自然村所在的石阳哨乡连片，
10: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

0: 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相连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1: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